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

是当初你承认了，将就把多大的有数据打给计算机呗。算到你多了平时的三个六八九三个，却当做一小脑了。将就把多大的有数据打给计算机呗，算到你。多了边际的三个，多不了小三个，只当做个小脑子。将就把多大的有数据打给计算机，别说脑子。多了边际三个，多不了人间东极的瓦当地位旧当电波拉旧极东岸当东岸的旧当这瓦的旧极东岸美北的瓦当波当面这瓦的旧极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的波拉旧路极Oh, my name,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五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梅香荫，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心要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醒

当所见者乃至诸佛土土尼有所解，大机解所依彼。所当解诸罗汉之三界诸法所，三界皆当作解说那罗。让诸佛土土尼有所解，大机解所依彼。所当解诸罗汉之三界诸佛所，三界皆当作解说那罗。将就八度大内教授其大给经书一别所难记若来便是三言诸八雄人间同济德华堂地位九堂殿不拉求其东海堂东海记九堂这我的九七东西没别的我当不当别这我的九七你的朝堂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得把这九六七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